0: 我猜呀、啊，
1: 报上过紧哦，即大哥大嫂有时也别吵，吵袂有啊。
0: 啊，就。
1: 别人安尼，点么听电话哦？听咱咧报迄个电话哦？听几个月甲吵起来啊？
0: 哦，有影嘞。
1: 因为伊咧打咧写呢，啊，你甲报后边就听无伊啊。
0: 真正，你安尼讲是有影安尼啦
1: 吼。嗨，
0: 你好。
2: 啊，你好，哎，什么名
0: 啊？啊？
2: 名啊，这啥名？
0: 阮两个哦。
2: 无啦，迄个伊个，到时我正经捌听你捌伊捌讲啊。
0: 哦，安尼哦，哦，你这名神迹啊了，你吼，
2: 第一个
0: 鼻头啊，哈 ，hello 啦 ，hello 来了 ，hello 都两二年啦，人拢已经做注射注射剂啦，银香啦，银香嘿，吼，
2: 银香
0: 嘿，嘿嘿嘿。好、哦、后来稍等嘞，因为我这点钟还阁无讲迄个价钱，所以你一定会讲啊是偌济，来个听者个听者，嘿个听者吼、哦。后来0800-5431-0800-5431，哎啊啊那听啊这什么挂掉也无要紧啦，来0800-5431。

0: ただ一人。
1: 我那提大组的啦吼，大组的啦吼，好啦好啦，挂完啦嘞，挂完啦吼，好来，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，来，咱的教授，甲咱的朋友来讲者吼，啊，那朋友讲，啊，迄是卖咧介绍什么啦吼，啊是偌济钱啦安尼啦，我讲哦，有影啦，阮这点钱也未讲的啦。啊，你那想想过紧张啊？即马甲咱朋友讲者啦。
2: 做虽然敲电话咧问介绍啊。
1: 系啊系啊系啊。
2: 啊，要安那卖？
1: 没有，我拢随啊讲讲，咱即马爱讲讲啊。来，咱即马吼，就是我咧讲吼，咱即马食爱互人食一个组合啦。
2: 好、哦，嘿、嗯，买散粒，买散罐的啦。
1: 嘿，
2: 一罐装的哦。
1: 嘿，
2: 一百粒。
1: 嘿，
2: 2500块。
1: 2500块。
2: 我讲我要食一个疗程哦。
1: 嘿，
3: 嗯。
2: 属实三分病四分药嘛，
1: 嘿，
2: 五分病八分药嘛，
1: 嘿，
2: 哦，就好理一理，
1: 嘿，
2: 一罐啊2500，
1: 嗯，
2: 一百粒装的，
1: 嘿，
2: 四罐就一万了嘛，
1: 哦，对，
2: 啊，属实开始一万有价值无？
1: 有啦，
2: 你这来都手别个麻，脚别个麻，
1: 系啊，
2: 心脏别个扑扑颤，
1: 系啊，
2: 不头别个酸痛，
3: 是，
2: 大家未听，未带老人痴呆症，
1: 嗯，
2: 哦，安尼有好用无？
1: 好用啊！
2: 暗时啊，搁好入眠，搁唔免惊困未起。
1: 嗯，
2: 暗时啊，未困起来，三更无困哦，厉害啊！
1: 睡醒啊！
2: 哦，也未爽快，也未爽快，攀升低入去练功嘅，
1: 你
2: 未困起做艰苦呢？
1: 哎呦，
2: 嗯，这人这么好，
1: 系啊，
2: 好入眠啊，
1: 系啊，
2: 他说我记得了，
1: 所以，嗨，你好，来，
4: 你好，
1: 嗨，
4: 来我问到是讲爱坐骨神经教啊？
1: 什么花呀？坐骨神经哦。这个神经你若食这医学，甲咱疏通啊！啊，你这无针对这个神经的食啦，医学疏通，因为你有去得着啊！啊，你循环啊较好，也较好安尼啦。
2: 对，
1: 嗯，哎，有啊，安尼你有听到无？
4: 有啦，有听到啊！我想我食饭有差了，太好了。
1: 当然会改善啊，伊就循环啊，会通啊，都改善啊。迄个敢那臭狗仔水有无？臭狗仔水塌掉啊！啊！你即摆食落去有通啊！啊通的时阵就会较舒适啊，就安尼啊。嘿，好，吼，安尼，啊！你稍等，来，阿咪哥吼，后来0800054321，咱来告诉，来继续搁甲咱讲嘞。
2: 我咧讲今仔优惠啦，
1: 嘿，
2: 四元是毋爱一万，
1: 嘿，
2: 啊，我今仔个来啦，吼，特别啦，
1: 嘿。
2: 你甲这乡亲说一下多谢嘞，
1: 嘿，
2: 过去登记的捧场嘛，
1: 嘿，
2: 哦，特别的啦，
1: 嗯，
2: 我四罐汤啊，爱吃饭点不了，
1: 嘿，
2: 20个啦哈，20分咯，
1: 嘿，
2: 甲拍5折，
1: 5折
2: 大优惠，大优惠
1: 5000块，
2: 5000，
1: 四罐5000，
2: 嗯，哦，
1: 嘿，
2: 啊那出来大细汉，
1: 嘿，
2: 要吃好你的，
1: 嘿，
2: 哦，
1: 嘿，
2: 那八罐就一万了嘛，
1: 嘿对，
2: 4罐5000，
1: 嘿。
2: 啊，八罐是咪一万？
1: 对啊，
2: 哦，
1: 嘿，
2: 啊，你来变讲，今仔买要大组的，啊，我给送一罐啦，高罐啦。
1: 啊，你就搞啊，啊，卖安尼啦，我讲啊，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啦，哎呀，都安尼吼，甲创10罐去啦。
2: 啊，你唔说给送2罐去呢？
1: 嘿啦，咱我咧讲哦，开饭店免惊人大只啦，啊，咱就甲创落去，互人大家食个足开心的啊。
2: 好啦。
1: 对
2: 不？好了，也伫咧讲吼，
1: 即
2: 乡亲大哥大嫂，大家真热心吼，拢听咱的节目，为着你健康来，
1: 嗯，
2: 习惯，
1: 系，
2: 本来八罐来一万啊，好了，要送2罐啦，
1: 哦，10罐一万啦，
2: 好了，
1: 哎啦，所以哦，那我咧讲，我都已经有讲你有说公道白啊你啊，哦，
2: 那乡亲
1: 4罐5000，
2: 10罐1万。
1: 哎呀，
2: 10罐一万
1: 啦！哎呀，对，电话就好，甲催啊呢。
2: 电话卡了哈。
1: 哎，对，
2: 啊，只好到广告就。
1: 所以咱这个食都对着，针对讲你的脚吧、手臂啦、头壳疼啦、困未起啦。
2: 食一个麦带老人痴呆症，你就记得了啦。
1: 对了。
2: 今天在熟悉的啦。
1: 哎，今天。
2: 食一个姜老麦讲，脚都半无麻伊
1: 哦。哎，
2: 你就害啊啦。
1: 哎啦，无啦，哎，挥手主公阿伯，你那不爱走啦？伊讲，这股爱你学啦。
2: 火车处理也未晓要走，我卡到牌边啊走，红安啦，
1: 对啦，就安尼啦，嘿啦哦，啊所以讲咧，迄个参照咱有受慢性病的朋友哦，你特别爱注意，尤其有糖分的人， 脂肪较悬的人，你就知道，咱迄拢会较高高黏黏哦，较高高黏黏哦。啊，所以你讲迄黑肺筋哦，细条，你都爱注意哦，细条你都爱注意哦，吼。嗨，你好。
3: 你好，我讲啊，阮
1: 只张
3: 氏村想要
1: 买
3: 大
1: 桌诶。好，要大桌啊！你无组织呢吼？来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我叫人，我叫人甲你听，我叫你可能电话无共机啦，
3: 无共机。
1: 嗯，你卡来电话老无共机啦。
3: 我不带恁叫呢。
1: 系哇，啊，你那阵有安尼拢有资料呢。系啊吼，啊，你稍等，我叫人甲你听吼。
3: 加手机啦。
1: 哎啦嘿啦，好来，你稍等啊，稍等，我叫人甲你听吼。啊来，0800005431，0800005431，所以咱教授吼，咱即卖呢哦，四罐五千，十罐一万，所以阿爸今日才有哦，今日才有哦。所以
2: 一百粒钟诶，一百粒钟诶。
1: 啊对对对，哦、这是上个稀罕的，一百粒钟诶哦。电话最近卡，0800005431，0800005431。嗨，你好。
5: 哎、hey, ，我这边叫有缘。
1: 哎了，嗨了，就是那个银杏嘛，吼。
5: 今麦，那个今麦在讲一款那个做银杏的。
1: 哎、hey, ，对，银杏。啊，你买大枣啊，小枣？
5: 大枣呀，大枣十罐一包。
1: 哎、hey, ，对，
5: 哦。哎，
1: 你有不是在高官呢？你有我有印象哦。Hello， 正正方方的正，哎、欸，我有印象啊，哎、欸，我顶届跟他问的时阵哦，哎、欸，跟他有问过啊呢，所以我对你有印象。哦，
5: 我做三米啊。
1: 嗯，哎，要好大家拢知啊呢。哎呀，这正雄啊，哎、欸，人家那小姐给你叫伊讲正雄哥，安尼啦。哦。
5: 我过去都无去买到银杏啊！你
1: 不是买银杏，你较早有买过阮的物件都有记录啊啦，系啊。
5: 我古老家买足济啦。
1: 啊，足济啊吼，好啦，哎，就食了。
5: 啊，哪里呢呀？
1: 好啦，食了身体健康啊，万事如意啦，吼。
5: 哦，迄古老家迄买小含买迄款的。
1: 安尼吼，好啦。
5: 一拜多一拜开十瓦瓦班嘞，
1: 十瓦瓦班嘞，啊，这莫讲啊，卖讲啊多啊啦，好啦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哦，嘿，谢谢。
5: 不好啊，不好啦。
1: 有啊，那也不好。你的今这，
5: 伊
1: 这个下早是两粒，暗时两粒啦，嘿，吼，好 ，OK， 下早两粒，暗时两粒啊，嘿，啊来，好，饭后啦，吼，0800005431。0800005431，电话这个利用哦吼，所以爱着咱的银杏，小枣、大枣、在你算，小枣、大枣在你算哦吼，0800005431，啊来，多，你即马给你抄起来吼，后来0800005431，嗨，
6: 喂，
1: 嗨，
6: 喂，哎。你们银杏真的那我要再两大组，
1: 哎、要两大组哦，哎啊。凯伊，你拢点点啊听弄，赢了呢。
7: 哎呦，哎呦，我等要来抄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
1: 一等要抄你的电话跟地址啊，那啦吼。
6: 好。
1: 哎、欸，你要两大组吼。
6: 对。
1: 好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嗨，你好。
7: 哎，你好。
8: 你好。
1: 嘿。
8: 喂，我今麦要提银杏两大组。
1: 要两大组？哎、欸，那今天来拢两大组呢。
7: 哎，上久无
1: 上久啊。
8: 哦。大家拢大家拢在吃。
1: 拢在吃吼。诶，讲到经营，也饿了你啦吼。
7: 嗯，
8: 对。
1: 诶，但这是经营休呢，我讲的呀，当然嘛是有效的，爱食爱有效果的，对不？
8: 对。
1: 好，来，你稍等哦，嘿，稍等，我来叫人听来。你先，搁听一下。爱食银杏叶啦，咱也是银杏叶啦，对啊吼。后来0800005431，刚刚今天才有诶呢、你个看卖，大家食到拢青藏欧露安尼吼。哎爸阿婆，今天才有诶，今天才有诶哦。0800005431，嗨你好，
7: 你好，
8: 你好，
1: 我要提两组啦，要提两组吼，两组吼。好啦，要提两大组来，小蛋哦，来一双一双啊，听者，你看教授，
2: 哎，
1: 所以咱就爱安尼创啦，安尼创，互人来吼，你甲看嘛，人要摕两大组的吼，互较侪人会通诶，会当来享用着安尼啦，顾着身体啦。
2: 啊，所以今仔日要特别优惠啊！
1: 哎、
2: 今仔日搭有哦、喔，
1: 哎、今仔日有、喔、哦，
2: 今仔搭有哦、喔，
1: 哎、所以爱包爱包，
2: 是啊是啊，无
1: 你要看伊头多个黏伊啊呢，要闭关呢吼，哎、你甲看卖，咱讲伊老顽童呢，
2: 啊，所以今仔日特别哈，
1: 啊，
2: 再境外乡亲，不多少，优惠一百。
1: 哦，
2: 互恁食健康，
1: 哎、
2: 我趁一个名声嘛，
1: 哦，
2: 恁趁健康嘛，
1: 食药，
2: 卖哦，惊伊事实看清啦，咱若中风就害伊啊啦，
1: 对啦，
2: 啊，古年病不好治啦，病、
1: 啊、
2: 拖久哦，咱良心没啦，
1: 真正啦，
2: 拖久讲对一个外有好哦，
1: 哎呀，
2: 拢骗人的啦，
1: 哎呀，
2: 拖久啊，大拢都咱死去啊啦，
1: 哎呀，
2: 啊，过没过去，啊，过病人，果然比病人较。这台生错开来，
1: 真的真的真的，你呀吼，
2: 嗨，第二，个病人足忝呢。
1: 来来，甲你听者，甲你听者，紧甲听者安尼啊，嘿嘿嘿，吼。
9: 我要买银杏。
1: 好，啊大组小组。
9: 我要大组一组。
1: 啊大组一组啦吼。
9: 我唔捌改买，我。
1: 来来来，稍等稍等吼，来甲听者甲听者吼。哎，你好，来，稍等咯稍等咯嘿。好。啊来来，0800-5432-1-0800。54321电话真济，无要紧，咱继续，来听歌吼，啊，我来倒听电话安尼，0800-5432。

0: 姐弟弟嘛，本周嘛，本周啦，哦，好好 ，OK OK， 谢谢哦，谢谢哦，哈，后来空八空空空，我数三厘了，所以爱就咱的这里、個。哎呦，咱的这
1: 哦，我这对心脏嘛，足好嘞。
0: 安尼吼，点个这个卡，空八空空空，我数三厘一咯。嗨，你好。
2: 喂，
1: 嘿，
2: 喂，你
0: 啊，来，稍等，稍等吼，空八空空空，我数三厘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，
1: 哎呦，
3: 喂。啊、你的银杏较好诶啊！我较早十别人离哦，拢无啥物通讲。安尼，
2: 所以我知道你请你
3: 甲
2: 我请两
3: 大组。请两大组，我你讲银杏哦，硬通敢若听到名银杏尔，迄有分你敢知？银杏叶甲银杏果有差呢，差很大呢。
2: 是啊是啊，较早食诶拢无效咧。
3: 真诶哦。
2: 嘿嘿，食恁诶真好。
3: 安尼你出运啦，出运啦，哦，食咱的有赞哦，哦，即个人要阁叫两大组，好哈，你稍等咯，稍等，稍等，我叫人听，我叫人听，来，你算，你算，伊个工商我哥好听，我讲，
4: 我讲老高啦，
3: 好咩老高，
1: 啊，唔差得袂，
3: 安尼跟阿八刀搞鬼，讲阿妹呐，安尼讲，
1: 好，
3: 好来，你算，你算，稍等，稍等，你算哦，阿姨。
2: 哎、
3: hey,
2: 我
3: 被
2: 爱
3: 冷抓走。你
1: 嘛
3: 被
1: 爱冷抓
3: 走。哎六家鬼啊不。
4: 好
3: 哦
4: 我就叫很好嘛。
3: 好好好好好好
4: 好好好
3: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
0: 好好好
2: 好
0: 好
2: 好好
0: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哦、来，咱的好朋友，爱着咱的银行，咱今天去啦，今天就四罐五千，
5: 十罐一万，
0: 所以爱八无嘿，空八空空空，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
5: 三二一。
0: 啊，这得那要卡把手臂啦哦，啊，困袂起啦哦，上较重要，咱也是有这贪困的人哦，这末梢神经的循环弄卡歹哦，啊，真正像这那样，唔当不差袂哦，唔当不差袂，爱安尼哦，爱听咧听咧，过咧过咧安尼啦，爱听咧听咧，过咧过咧安尼啦嘿，空八空空空，
5: 我数三二一
0: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，所以爱着咱的银行，这是银行休哦。不是银行股哦，
5: 银
0: 行股哦，所以这是注射剂哦，安尼你就知道哦，吼、嗯。
5: 连做注射剂
0: 啊，对啊，所以咱呢，今仔日咯，今仔日只安尼哦，四罐
5: 五千，
0: 啊，十罐
5: 一万，
0: 好、哦，四罐五千，十罐一万哦，
5: 一罐一百粒的哦，
0: 哎、欸，对、嗯，啊，你都安尼，你只一早是两粒，暗时两粒安尼吼，哎、欸，你个改善者，真正哦。卖你坑你的艰苦安尼啦、嗯，啊，所以咱这种树这，你要看人家别人讲的是六十粒的呢，
5: 嘿，
0: 哦，啊，六十粒为三十粒的呢，
5: 无，那我也好听到影响吼，嗯，那你讲的大部分呐、啊，
0: 嗯，
5: 拢是食品的啦，
0: 哎呀哎呀哎呀，
5: 而且拢是影响果，
0: 哎呀，咱的是影响球，安尼影响球，所以爱把无去，空八空空空，
5: 我数三二一
0: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。三二一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的这里啊，陈总讲哦，对着咱的身体哦，这经营啦，
5: 嗯，
0: 预防这里啦，预防靠的治疗啦，
5: 对
0: 不？嗯，啊，你要看来教授咱这侪岁人，拢保养甲真好呢，
5: 对
0: 不对？
5: 嗯，
0: 诶，你要看讲咱这银行介绍偌久啊，讲，
5: 嗯，
0: 对不？偌久啊，讲啊，所以讲哦，这样爱找着隐隐的、沾沾的安尼吼，甲算起来安尼啦，
5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这算知名度的药啊啦，知名度的啦，
0: 系啊，
1: 有知名度的啦，
0: 嗯，
1: 这种病医生咧用的啦，
0: 嗯，
1: 属实啦，
0: 嗯，
1: 你看有中风啊，
0: 嗯，
1: 中风哦，
0: 嗯，
1: 起码住银行咧，
0: 系啊，
1: 这属实的咧，
0: 嗯，
1: 迄家己啊，绿草，家己是种好做绿草啊，
0: 嘿，
1: 嘿，迄一个睁开迄个郑先生哦，
0: 嗯，
1: 六十七岁尔，
0: 嗯，
1: 桥都开开拢起过啊，
0: 嘿，
1: 一中风啊，
0: 嘿。
1: 好啊，在人平民隔壁政府的宣传，早有咧去产的呢，
0: 咧
1: 宣传，看到啊，
0: 嗯，
1: 怎个看起来关叫救护车个载去呢？在病院啊，
0: 还
1: 是住银杏啊？
0: 嘿，
1: 中风呢？中风呢？
0: 哎，
1: 所以吃这个银杏哦，你第一点你免惊伊血管哦擦掉呀，都是袂中风啦。
0: 嗯，
1: 你就一世人卖中风，你就记得啦。
0: 嗯
1: 啊个中风就为不中风第二摆第三摆呢？
0: 嗯，
1: 啊就取消嘛呢？
0: 嗯、
1: 丢一摆就出假啦，阿妈讲
5: 是，
1: 就第二摆啦。所以咱讲以用先过治疗。年龄你该吃。你免惊讲咱头壳会脑中风。会给免惊别破。
5: 是，
1: 你就记得了。有的水果擦掉的汁呢，就冒泡出来。会给别个就麻烦啦。
0: 哎呀，所以平常时啊吼，加着一挂鱼啊啦，鱼头啦吼。这讲安尼用过那过目睭对不对吼？咱这平常时啊吼，这银杏猛食。下早两粒，暗时两粒安尼吼，猛食啦，顾着安尼吼，空八空空空，五四三二一，嗨，你好 ，Hello，
2: 哎、欸，要买银杏，
0: 要买银杏吼，
2: 打开咧，
0: 哇，好，嘿，我讲卡袂叫，卡袂叫老公伊吼，好啦好啦吼，啊来稍等稍等，好，好来稍等咯稍等，哎你好 ，Hello，
2: 哎你好，
0: 哎你好。
2: 我要
0: 第一次
2: 啊，要
0: 大做
2: 的
0: 嘿，大做的吼，好，好，银杏叶的啦吼，好来来来，好来来来，稍等稍等哦嘿，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，哦来，咱的电话拢要去继续安尼吼，电话要去真济，无要紧，继续个卡，咱弄这电话边弄这啊接听电话的人安尼吼。空八空空空，
5: 我数三二一。
0: 啊，今日这部进行个只，我来感谢咱朋友收听，嘛、感谢咱教授辛苦嘞，教授。
1: 谢谢，感谢咱空中这大哥大嫂。
0: 哦，
1: 谢谢你。
0: 你个看嘛，咱这样呢哦，这数量哦，爱个穿哦有够呢，好咱好朋友大家咱吃有够安尼呢，
5: 吼。
6: 荣获亚洲。
7: 报道上红声，
8: 大家好，我是您的好朋友彭振，我的心肝自作多情，唱出感情中最心痛的情形，推荐给大家听。

0: 童振最新专辑阿捧之虾时代创意，
1: 我要疯了，周子瑜要来高雄了，
2: 金价最强就在 Seven Eleven 高雄音乐节，
3: 七月三号到五号，梦时代广场超级韩星周子瑜、Van、Super Junior 一生、男子韩团 Rise、B2B、Player U，
2: 还有重磅巨星九一一、吴宗宪、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，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，
3: 快上 iBoom 售票系统抢票，
4: 大千电台
5: 有你 Open， 生活有我 Open。
6: 报道联播网，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，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。

0: 欢迎收听《活力向前冲》这部一开始，首先来邀请到小李哥来到咱现场。
1: 欢迎小李哥，
2: 过年好，大家好，刷电的大哥大姐和朋友大家好。
0: 今天是以真老师请假了哈，老师吼，今麦热天搞的时阵呐，哇，要甲邀请去搞运动的人愈来愈多。
1: 是啊，
0: 哎、欸，你好，之前我讲我咱台都没有听到，咱台都没有不爱信呢。咱国军的特种部队、海军陆战队，咱的国手。哦，那你这個病医，拢邀请以真老师去教
2: 啊，
0: 病医是教福建的部位，
2: 是
0: 嗯，好、哦，啊，佮再来，那你卫生局、卫生单位，佮再来，甚物这里月子中心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佮再来一挂安养院，拢那你收钱呢？
2: 对哦，
0: 哦，你佮知影讲甚物迄啰，甚物迄个统一企业，大公司拢叫老师去带规公司安尼咧教运动，你知道？所以老师他咧，咱的节目安尼吼，透过广播节目，教全国的听众朋友运动，而且老师拢个精华留咱的节目哦。
1: 是啊，
0: 伊拢给咱教三分钟的运动，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很立即的效果。
1: 这是真的。
0: 咱节目吼，活力向前冲的节目做个大吼，差不多八个月了。
2: 嗯。
0: 有人从中心站起来嘞，
1: 真济嘞，
0: 真济。有的人是安尼，身体一直摆摆咖呢，他就是在等了啦，在等那件事了啦。
1: 嗯，
0: 因为跟咱做运动，他重新燃起希望。
1: 我觉得这个很棒。
0: 哦、我刚刚讲吼，咱做这个节目吼，这是在做功德嘞。
2: 对，
0: 而且是那个是很大很大很大的福报嘞。
2: 对，意义非凡。
0: 小李哥，咱讲真，我讲一件我家己私人的代志啦
2: 吼，
0: 这个大家参考啦，我们不要怪力乱神啦
2: 吼。
0: 我其实很相信一个命理老师啦，
2: 嗯、
0: 我当年我去找这个命理老师啦，这个命理老师一见你看到我的这个八字吼，一看到我那讲你知道，伊讲，哎呦，我安好了，你妈你哎呦啦，你但是我先讲这个命理老师吼，他是可以这样讲的吼，啊、很多外国的国家元首。还是外国的高级官员
2: 是，
0: 其实真正外国人来咱台湾，弄个想讲要算命这里对吧？
2: 啊，
0: 对不对？
2: 对。
0: 那这个就是总统府招待外宾，有外宾要求说：“哎、哦，你们台湾有没有很厉害的命理老师啊？”他就是被邀请去看各个国家政要的一个很有名的命理老师。
2: 是。
0: 那我很相信他。
2: 嗯。
0: 啊，你买来搞猛攻，这是多谢老师。
2: 哎哎哎。
0: 哦。因为我讲我唔爱安尼讲多，啊，这个是我个人的信仰，
1: 嗯、
0: 可以这样讲了哈。
1: 嗯，
0: 啊，我当年弄去参考伊和我一年的这个
2: 建议
0: 嘛哈，伊今年看到我，所以讲，哎呦，我安那，伊讲你发大愿呢，
2: 嗯，
0: 你发大愿呢，
2: 哦，
0: 你讲你特别讲你发什么大愿，我讲嘛无什么大愿啦，我就是想要甲我身躯边的人照顾好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这就是大愿啦、
2: 嗯。嗯，
0: 所以发大愿吼，就是讲，比如讲咱国家的这个政策，
2: 对，
0: 十大建设，
2: 嗯，
0: 咱的台湾的劳健保，
2: 嗯，
0: 这个政策要让它推动，这个是
2: 大愿，
0: 很大的大愿。
2: 对，
0: 啊，但是呢，那一般咱的这里、個、啊、市井小民，我们没办法去做这些大的政策啊。
2: 对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所以发大愿就是啥，就是给你身躯边的人照顾。
2: 照顾好，
1: 嗯。
0: 我身躯边的人，我拢照顾了足好的，
2: 是
0: 包括咱公司所有的同事，
2: 是
0: 包括我嘛想要甲收听咱收音机的听众朋友，这就是我身躯边的人，因为你们每天都收听我的节目啊，
1: 对，
0: 所以这老师看了我讲，哎呦，你今年发大愿啊，后边我就不会问啊，
1: 啊，
0: 因为我知道他要讲很好的东西
2: 啊，
0: 很好的福报，但我就不想问了，
2: 是，
0: 我就慢慢的。去感受一下，
2: 是，
0: 所以今年我就觉得，你看我会越来越快乐，
2: 对，
0: 然后每天的快乐都是来自于听众朋友跟我运动以后啊，哈，回馈和让你讲身体变好啊，
1: 呢，
0: 我感觉这个是一个足大足大的福报啦，不要说什么金钱福报，拢，也是讲咱俩这边诶，丢丢乐透，我拢感觉迄拢无啥，我感觉成就感才是我们这个年纪哈最需要的啦，钱。很多有什么意义？刚好用就好了啊，
1: 对，
0: 够用哦，啊，够帮助别人，那就很够了啦，
1: 嗯，
0: 对不对？大概，小李哥，你觉得大概多少钱是你够用就可以帮助别人？
2: 我觉得你人生有个大概5000万就可以帮助别人，也可以够用吧？
0: 那你现在应该也在帮助别人了吧？
2: 对啊。
0: 被我套出来，你已经有5000万了
2: 啊！这样子哦，那早知道我就乱讲就好了。
0: 没有啊，很诚实啊，很诚实啊！以小李哥这么努力在赚钱。如果他的房产跟他的现金股票加起来没有5000万， 那他这几年不就是在虚虚度时光，
2: 对啊，
0: 对不对啊？像我现在我也是啊，我没有你那么有钱啊，但是我觉得我够用。
2: 没有啊，你有两栋办公室呢。
0: 对，还在贷款，
2: 被我套出来了，
0: 还在贷款。
2: 是是是是，
0: 而且之前还有企业贷款还没还完。我很认真啊，但是我因为就是讲咱做工课的时间真多，你知道吗？
2: 是
0: 啊，平常我们礼拜天也有节目嘛，
2: 对，
0: 所以我很少花到钱。啊，我被开掉经验生的钱能够为出国乞丐，所以我没有花到什么钱啊。
2: 嗯，
0: 我也不缺钱啊。
2: 是，
0: 所以我你干嘛讲一旦呢照顾辛苦边的人啊，照顾咱全国的听众朋友有相信咱的人哈、哦，给恁照顾好哦。想不到这个真是发大愿呢。哦，小李哥，你干嘛我呢喜欢多玩吗？
2: 算啊，
0: 真的
2: 一定算大愿啊。
0: 小李哥有信仰哈、
2: 哦。对啊，
0: 有咱弄死你知道
2: 吗？对啊。
0: 啊，所以咱今天有真大进步哦。
2: 是。
0: 以前老师跟他请假对吧？哈，那么别再好运动，听起来哦。
2: 是
0: 哦，阿乐乐是这里乐林运动教练。
2: 对，
0: 他有证照哎，你不要看他谁料高高啊，
2: 我哎，我上面高高，乱讲话，没礼貌。
0: 乐乐舞乐林运动教练
2: 是
0: 阿兰很牛哈，毛沙伟乐林运动教练
2: 是，
0: 哎，他是有拿到证照的。你看那边做这个节目哈，我用心。我本来我嘛是要去考证照，你现在被扣回的证照哦，是全亚洲都公认的健身教练的证照哦。
2: 是，
0: 可是那时候要去考试的时候遇到新冠疫情
1: 啊，疫情。
0: 哎，那过来都不用没时间，他去扣啊。
2: 对，
0: 我起码正想要做热身运动教练，我有时间我一定要来扣。啊，我是讲哦，今仔日啦，本来是要叫乐乐教吼，我是讲安尼啦，乐乐我当做你助教哦。
1: 哎呀，
0: 会使啊！好、哦，我做助教啊，你来，我来教你好不好？
1: 好啊，
0: 啊，如果教练唔对，纯乐乐教练，你再帮我指导一下，
1: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
0: 好，今日做运动吼，都是翘脚，吼、哦，啊，要来扭你大腿的筋，加你脚掌的筋。
1: 哇！
0: 因为咱真侪听众朋友吼，拢行路脚头骨会疼
2: 啊。
0: 啊，个小李哥。伊个正平个脚床，较早拍篮球个时阵哦，受伤。
2: 对，
0: 你家己讲你即卖症状啥款？
2: 足简单嘛，我就是翘脚时，右脚不能翘脚。
0: 啊，行路时有倒位不舒服哦。
2: 行路时阵会干嘛讲右脚脚底疼？因为都吃右脚的力，
0: 好，
2: 力量不平均。
0: 没有关系，那今天就让陈助教哈、哦、来教你翘脚的运动。
2: 好，
0: 本来咱全国个听众朋友哦，即卖有时间，咱坐椅仔顶同齐来。对咱做运动
2: 是
0: 好、哦，阿过来过过教练的瘾头
2: 是
0: 好、哦，阿乐乐教练乐乐是有乐林运动教练证照哦哈、
2: 嗯，对
0: 乐乐我来教练，刘丽再搞记得
1: 这个，
0: 在旁边指导了哈、
1: 哦。好，
0: 好来，咱今嘛哦，腾腾比如坐的椅啊垫哦，坐椅啊哈，坐好哦，
2: 嗯，
0: 咱坐椅啊一半就好啊，啊，咱今嘛先顾脚停，想象讲你的头壳顶有一条锁啊。把你的身躯往上拉提，吼、哦、好，啊，咱即马吼正脚甲翘在倒脚顶悬，吼、哦，赶快让人坐停哦，有一种拉提坐停的这个姿势哦，吼、
2: 嗯，
0: 后来咱正脚甲翘在倒脚顶悬，翘二郎腿的姿势哦，吼、哦，来，咱即马准备哦，身躯要慢慢往前倾，肚子慢慢往下压。在你往下压的时候，不要驼背，咱卖翘骨，咱目睭看头前，卖看头脚哈。目睭看头前，身躯慢慢的往前压，身体慢慢往前压，肚子慢慢往前压哈。小李哥，你今晚干嘛讲？小李哥，你翘骨，
1: 小李哥，
0: 卖翘骨，卖翘骨。
1: 小李哥，你手哪唔知咩坑台，放在你的大腿上面啊、
2: 哦，
1: 膝盖顶头。
0: 哎哈。哦、小李哥，你脚停，你起码脚不停，身体往前压，哦，跌跌往前压，不是翘骨往前压，背打直啊、哦
2: 嗯、
0: 后来咱起码哦，反正比如还是小李哥，你应该干嘛讲？起码这边的卡身是咪肌肉白白暗暗的
2: 嘛？
0: 因为都是扭到你卡身加大腿后侧肌肉哦，嗯、这个扭开了，你的腰、跟你的卡身、跟你的膝盖都会变得很舒服。
1: 对、哦，
0: 走路你的膝盖跟脚底就不会痛了。
2: 是，哦、
0: 后来咱起码是咪卡身白白啊，对吧？
2: 对。
0: 好来哦，那身体不要上来哦，哈、哦！我们吸气，来吸一口气，好来慢慢的吐气，哈、哦，吐气的同时，肚子在慢慢往下压，稍微的用力往下压，让身体越来越沉。好来再吸气， 吸气的时候身体不要抬起来哦。我来吐气，吐气的时候身体微微的往下压，肚子稍微用力再往下压，有没有觉得越来越压越低了哈？
2: 对，
0: 我来再吸气，吸气的时候身体不要往上抬哦，吸气。我来慢慢的吐气，身体再慢慢往下沉，来肚子再稍微用力往下压，哎，不要驼背哦。后来再压，再压，再最后一口气来吸气，我来吐气，我来，咱即马慢慢啊坐起来啊、哦、哈，咱慢慢啊坐起来，慢慢啊坐起来哈、哦。后来咱正脚甲放落来这里，好、哦，正脚甲放落来，
2: 嗯，
0: 好、哦，咱拢慢慢来得啊哈。小李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即马诶这里尻川的肌肉感觉。
2: 我干嘛挖右边这个屁股哈？
0: 嗯哼，
2: 好像整个被这样子有没有向外拉上下上下、
0: 哎、
2: 上下上下拉开的那感觉啊？所以现在我把脚放下来以后，我的屁股好像是软软的，
0: 嗯，哎、很舒服哈、哦。
2: 对对对对对、
0: 啊，腰也不会很紧绷哦，
2: 腰不会紧，
0: 哈、
2: 哦，腰不紧。
0: 乐乐教练。我刚刚这样教正确吗？
1: 非常的好。
0: 哦，我那如果教练不丢，你休息一下来，然后消了哦。那我过一下教练的瘾，可以吗？
2: 是，
1: 你教的很好、哦，而且你口述的很清楚。
0: 很清楚哈、哦。
1: 哎，
0: 好，阿兰自己卡做能盖
2: 哦。
0: 好、哦，所以哥，咱今晚过去盖啊哈。你这盖你也感觉你腰料会更加深
2: 哦。
0: 好嘞，咱今晚哈来坐好，坐椅啊一半就好啊哈。阿兰今晚把正卡。翘起来，倒脚的脚头有点挂，
2: 好，
0: 好、哦，咱呈现一个翘二郎腿的姿势，
2: 好，
0: 好、哦，回来，你先把胸部举高挺哦，想象你的头顶上面有一条绳子，哦，啊，这样把绳子往上拉提，然后什么举高挺啊，对吧？哦，背打直哦，莫翘骨哦，回来，眼睛看前面，身体慢慢往下压，好，再往下压，尽量压。肚子再稍微用力往下压，小李哥不要驼背，背打直，好，背打直哈、嗯。来，咱今晚一点，我感觉讲，咱的卡身已经够平了，对吧？哈，
2: 对，
0: 平了，身体固定在这里，不要动哦。
2: 嗯，
0: 我们等一下吸一口气的时候，身体不要往上提哦。哈，我来吸气，吸饱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再吐。在吐气的同时，身体一样慢慢往下压，啊，来迈脚骨哦，哈，我来过去盖哦，哈，我来吸一口气，吸气，背打直，我来吐气，身体慢慢往下压，肚子稍微用力往下压，再吸气，把再吐气，再吐气，再吐，我来，起码能够吸气一次哦，来吸气。吸饱气，我来慢慢的吐气，再吐气，身体再往下压，背打直，我来能够去盖，然后来吸气，我来慢慢的吐气，肚子往下压，背打直哦，再慢慢往下压，屁股拉得越深哦。来，慢慢上来，哎，慢慢啊起来，慢慢啊起来哈、哦。来，咱卡慢慢那个坑出来。小宇哥，
2: 嗯，
0: 感觉如何？
2: 哦，屁股更放松。
0: 好，你站起来，你身体不要用这样转，你站起来，感觉有没有右边的腰比较松？
2: 有，
0: 有哈、哦嗯。好好，那请坐，请坐。来，乐乐教练。
1: 哟，
0: 助教这样教的如何？
1: 欸、教的很好嘞。
0: 欸、我这是没时间嘞，我哪有时间去考试也过不？
1: 一定过啦，
0: 一定过哈。哎呀、
1: 啊，你一定得分当选。
0: 我跟你跟以真老师，我已经得到做些那个运动的概念。
2: 是，
1: 嗯、
0: 好，那今天这以真老师你没有来，太棒了。
1: 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
0: 你以后不要常常来。
1: 为什么？
0: 我才有机会当助教。
1: 怎么那么开心？
0: 后来，那我先我的教的时候，如果唔对，你也给我提醒啦哈。后来，那时候我倒脚啦哈，我倒脚，恁这样他做完，倒脚一定爱做。
2: 嗯，
0: 未使讲你正平做完了，你倒平无做
2: 啊。
0: 咱常常比如，如果你那是正平的腰酸、 正平的尻川酸，正平的尻头乌酸，正平的尻底的疼，你都翘正尻起来做两解，迄、那个疼痛感就会缓和掉。好、哦、啊，但是做完了，你袂使因为你缓和了以后，你左脚就不做。
2: 对，
0: 啊，你固来你也蹬低脚
2: 啊，不平衡，
0: 啊，你袂使不平衡。所以咱今嘛话豆咖买做能盖、嗯，让你全身的腰、屁股，还有你的膝盖通通放松、嗯。而且你做这个动作哦，你的屁股会往上拉
2: 啊，
0: 屁股会臀型会往上拉。
2: 是
0: 啊，你请问女生哦，骨盆就大哎哎哎哦，尻川就大哎哦，哎，做做骨盆买缩小。
1: 对、哦，
0: 做这个动作骨盆会缩小
1: 哈、
0: 哦。乐乐教练吃吗？
1: 是。
0: 嘿嘿我已经把以真老师干掉了。
1: 哎。怎么这样？
0: 好来，咱今嘛豆卡甲翘的正卡点管。好来哈、哦，准备要好哦哈、哦。好来，咱赶快只要停，想象你的头壳顶有一条手啊，甲你往上拉提。好，啊今嘛、哦、准备好啊哦，咱身体慢慢往前倾，眼睛看前面，不要驼背。小李哥，你要驼背了，不要驼背哦哈、哦。咱脚只偏是爱趴地咧。慢慢的往下压，往前倾，肚子再稍微用力往下压。好，咱即马吼，应该全国的听众朋友拢感觉讲，你脚床的肌肉有平平安安的所在。
1: 哇哇哇！
0: 哦，这就是把你的肌肉扭开啊嘛吼。
1: 嗯。
0: 后来哦，咱即马继续再往下压，往下压哈、哦，我们要深深吸一口气喽，来。准备吸气，吸饱气。那你吸气的时候，先骨磨扑起来啊、哦！来，慢慢的吐气。吐气的时候，身体再往下压，再吐。吐气的时候，肚子再往下压，不要驼背哦。后来再吸一口气，来吸。来，慢慢的吐气。吐，再吐，再吐，再往下压，后来再深深的吸饱气，来吸气，来吐气，再吐，再吐，好来哦，再一次哦，来吸饱气，不要驼背哦。来吐气，吐气的时候身体慢慢往下沉，再稍微用力往下压，来慢慢的起来，慢慢啦、啊哦，慢慢啦、啊。哎，乐乐教练，我这个速度可以吗？
1: 可以，可以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嗯，
0: 后来今嘛，咱只那边我刚刚讲两边较平均啦，有无？
1: 对呀、啊。
0: 小李哥觉得如何？
2: 哎。很放松啊！
0: 我很注意你的感觉，因为小李哥以前哦，在打篮球的时候，他右边的腰跟右边的屁股受伤，
2: 对，
1: 嗯，
0: 而且是很严重的伤哦，
2: 对，
0: 到现在还没好哦，
2: 对，
0: 你起码你做完了有没有觉得好了？
2: 我觉得我的那个右边的腰和臀部啊，
0: 嗯，
2: 是整个放开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、本来它是挤，好像挤一团，
0: 嘿，
2: 它现在放开了，
0: 嗯，
2: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有办法天天做的话，
0: 对，
2: 应该我的左右边就会平衡了。
0: 我跟你讲，咱真侪大哥大姐阿公阿妈拢以为讲吼，这个骨头退化了哈，弄一点个加油啊，其实错了
2: 哦，
0: 是因为你长期的酸痛让你的肌肉紧绷，
2: 对，
0: 你把你的肌肉放松，拜托的运动比加油好济啊嘞，
2: 对，
0: 是不是足济人食慢性病药啊，拢一直食一直食食十年嘛要你食，
2: 是，
0: 但是呢运动三个月都拢基础拢好起来啊，
2: 对，
0: 运动才是真真正正赞的啦。
2: 可是也要会运动啊，
0: 哦、当然，
2: 要听这个以森老师的运动啊，
0: 对啊，
2: 啊，
0: 以森老师没有来就听陈教练的，
2: 没有陈助教，
0: 助教，人家想要当教练嘛，
2: 哎，陈助教，
0: 来，咱今嘛过节哦，豆花过节也会走啊哈，我来赶快了哈。好来，咱即马倒脚甲翘起来，正脚的脚头有点悬，做二郎腿的动作哈。好来，身躯朝天，想象你的头壳顶有一条绳啊，把你的身躯往上拉提。哦，小李哥不要再驼背喽哈、
2: 嗯。
0: 好来，咱就身体慢慢往前倾，往前倾的时候不要驼背，背打直，来身体往下压。再往下压，哈，尽量勉强自己一下，哈，肚子再往下压， 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压到屁股有点紧绷的时候，我们要吸一口气，啊，我们吸饱气的同时身体不要往上提哦，我来吸气，我来吐气，身体慢慢的往下沉，再吐一口气，我来吸饱气，吸气，身体不要往上抬哦，我来吐气，吐气的同时身体慢慢往下压，再吐，好，来再吸，好，来吐，肚子慢慢往下压，背打直，眼睛看前面哦，好，来再最后一口气哦，吸饱，好，慢慢的吐，再吐，再吐，好，我们再多一次的，好，来吸气，好，来吐，身体往下压，尽量压，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再往下压，好，慢慢的起来，好，看看慢慢的放出来，来，感觉什么样？
1: 哇，
2: 整个人轻松起啊！
1: 嘿呀、啊
0: 欸，咱三个拢站起来感受一下，好不好？
1: 好
0: 好，哇，有没有？
2: 有，
0: 原地踏步看看，
2: 然后那个包含好像
0: 小，你们卡的变下亏了，那个你原地踏步，
2: 我问他妈跟我卡，那他就是做管理的，刚刚，
0: 哎，喏，他给他做管理，
2: 就那个机会，
1: 给进轻呐，
0: 给进轻哦，
1: 哎，
0: 来乐乐教练，我今天教的如何？
1: 哎，你真的教的不错呢，
0: 嗯，
1: 对呀、啊，你是无考试呢，无你这比教练较好教，
0: 哎，按按哪呢？我教了安尼五星一个教练的款嘛，
1: 啊，就行哎，
0: 啊，当中有爱修正的无？
1: 无。我感觉拢很顺畅，而且你每一个细节拢顾得到、啊，那个速度都顾得非常好。嗯、
0: 速度很教会，教练，你这样做起来会觉得卡卡的吗？
2: 不会，
0: 不会哈、哦。
2: 对，就是慢慢做啊、嗯，慢慢放，慢慢放，慢慢放啊。
1: 嗯，
2: 对啊。
0: 啊，乐乐，你有感觉我比你还好教哦？
2: 我感觉我插些花了，插些花了。
1: 哎、欸，你们两个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一个一个乐龄教练？
0: 哎、欸，我就要蒙脸蒙脸哈！我有时间的时候，我就进来来扣扣
2: 哎。哎，对了，
0: 我还是赶快要去考了。
1: 对，
0: 啊、还好我们现场哈，还有一位乐龄运动教练。
2: 对，
0: 就是乐乐啊，乐乐是有乐龄运动教练的证照。
1: 嗯，
0: 你看他们做这个节目，咱外用心。
1: 嗯，
0: 所以谭彪，你看咱都安尼做，我你看多轻松。
1: 对啊，
0: 啊，咱那走那开杠。
2: 啊，对，
0: 做趣味啦！
1: 哎呦，时间一时啊都过啊嘞。
0: 有、嗯、啊，好，啊，恁今晚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吼。啊，咱这朋友趁安排歌曲的时阵，去啉一嘴啊水者，
1: 水就爱啉。
0: 运动足重要的，后边营养补给更重要。
2: 对，
0: 我跟你讲，较早吼为着要减肥，你知无吼？去健身啊，健身完了拢不爱食物件，结果吼骨质流失、
1: 嗯、
2: 啊，
0: 肌肉流失，结果骨欠血。
1: 哎呦！
0: 后来我才知影讲，你运动耍，一点钟以来，你食的物件，未让你变大块。
2: 是，
0: 你就是爱食好有营养的物件，有营养的物件，你运动耍，伊拢吸收去，它不是变胖，你知道不？
1: 对，
0: 那就是你的骨骼、肌肉、神经再次长出来，
2: 是
0: 很重要。所以我有这个经验。小李哥现在也都是一个礼拜都健身几次？
2: 三次啊，
0: 固定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、你健身几年了？
2: 哦。四五年吧，
0: 四五年了哈，你的腰都没有好过，对不对？
2: 没有啊。
0: 现在你健身的话，效率会越来越好、
2: 哦、
0: 啊。小李哥，我问你啊，健身完的时候，你大概多久会吃东西？
2: 我就马上吃啊。
0: 为什么要马上吃？
2: 要补充营养啊。
0: 答对了，
1: 嗯。
0: 所以讲哈、哦，这运动刷，而且的营养补给是足重要，足重要的。
2: 对，
0: 好、哦，好，阿、啊、兰现在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0: 好来，咱现场扣印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，0800055255。小李哥因 PP 石墨烯这间公司哈，内底有一项商品叫做 NAD 这个商品，
1: 嗯，
0: 近期想要起价，而且是起真济真济这个介绍。您本来五阿是卖2980，
1: 对，
0: 今嘛五阿是要调整起来偌济？
1: 3980，
0: 三九八零，
1: 对，
0: 是虾米原因要调整？
1: 成本起起来，真正无倒挡袂掉，
0: 嗯嗯嗯，
1: 成本拢起。
0: 啊，恁五阿通啊食偌久？
1: 五阿食两个半月啊，
0: 两个半月
1: 吼。对啊，
0: 啊两个半月是2980块，
1: 嘿，
0: 今嘛变做3980块，两个半月。我给算看买下子的吼，来，大家等我一下，因为我的心算是非常好的，
1: 是
0: 3980，那就是算讲恁起价了啊。